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放，上台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2: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3: 这个事情需要招待一个部门啊。
2: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4: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2: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1: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2: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1: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5: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关于大肠癌的这样的一些知识哈。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李爱然李主任哈。那么接下来呢，由李主任继续来跟咱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哈。就刚才说到了肠镜啊，是这个肠癌筛查的金标准哈，为什么说这个肠镜是金标准呢？
1: 接着上面说啊，因为肠镜呢，刚才也说了，它特别，能直观清晰的显示我们整个大肠黏膜的情况，它的清晰到什么程度？就是毫米级的病变我们都能发现，就是说，如果我们肠道准备特别就是充分的话啊，黏膜。我们就可以整个的观察它的黏膜，你想一个毫米的一个病变，我们都能看到，
0: 很微细
1: 啊，是不是？我们可以就是把它看的，就是特别早、特别早的就能发现啊。另外呢，就是除了这个检查以外呢，另外我们还可以就是同时呢，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个活检
0: 哦。
1: 我们有时候
0: 就刚才所说的，发现息肉了，可以当场切除它，然后取活检，是吧？
1: 对，你看我们有时候我们就是，比方说我们，抓小偷，是吧？我们光怀疑是小偷了，那我们没有抓个现行，那他是不是有人赃并获才行？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就要除了我们看到它了以后，我们可以把它活检，活检以后病理，然后来诊断一下。所以说它就是个金标准。另外，因为我们其他的方法，比方我们可以做。包括 CT 啊各方面的一些检查，我们发现这个东西了，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只能是怀疑，对不对？
0: 对，
1: 就这个呢，就是说，所以说肠镜呢，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一个作用，有很重要，特别特别那啥的一个优势。因为通过就是说我们所以要发现它的话呢，我们还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刚才说了一个 CT 啊，是吧？这个或者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另外呢，就是说对于直肠来说，它距离我们那个这个肛门口，是吧？我们可以直观的去感受它，我们直观感受的话呢，一般同我们就是肛肠外科来说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肠指检，直肠指检，这样直肠指检呢是通过我们手指头去摸的，这种摸的情况肯定不如我们眼看的，
0: 对对对，
1: 摸的手感一些一些情况啊，
0: 通过肠镜就是更直观，
1: 对对，它能发现的更早一些。
0: 那假如说哈，就是40岁的时候做了一次正常的肠镜，发现没有任何问题，通常能管几年？
1: 大概情况的话呢，我们说了这个肠镜呢，其实就是我们要求是一个充分的肠道准备，我们的肠道里边呢就是排得特别通畅了，完了里边的这个黏膜都没有说一些就是被粪便干扰的情况下，这样的话呢大概就是管到5到10年，就是我们是一种就是一般风险人群，另外呢，我们就是说风险比较高的人呢，比方有家族史啊，其他的一些人群，可能我们会把这个密度更密一些，比方可能3到5年，我们还要重新做，
0: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让身体所有都排空的状态下，是不是在做肠镜之前多少个小时也不能喝水吃饭呀？
1: 我们做这个肠镜的话呢，是提前要用泻药，用一些药物
0: 排干净，
1: 完了以后呢就是让它就是拉肚子，把肠道洗干净，就是把肠子洗干净，
0: 这样会更直观一些。那刚才也说到了啊，说一般风险人群，那说到这个风险人群哈，有没有一些什么高危人群？
1: 当然了，就是刚一般风险人群高危人群的就是相对的啊，
0: 对，
1: 就是说他呢就是首先呢结直肠癌呢，他受那个刚才说了有遗传因素，环境因素，生活方式这些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这些所有的这些高危因素，然后比较密集的这些人群，那他就是高危人群了，比方说我们的年龄大于40岁，刚才人家说了，是吧？他就是这个年龄，是吧？这是一个风险高风险的因素。另外呢，相对来说就是性别也会有一个高风险。相对来说呢，我们统计学认为就是男性比女性的发病率会高一些。男性，再就是呢，刚才说了就是 有一些结直肠癌家族史的啊，比方说他的直系亲属父母啊兄弟啊子女啊、
0: 哦、
1: 得过病的人啊。现在举个例子啊，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当然这种例子太多了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就是患者，嗯，比方说这个老太太，
0: 嗯，
1: 完了以后她是一个结肠癌、
0: 嗯、
1: 啊，然后呢

0: 会告诉家里的孩子们，原来我们这个老太太因为经常有四五个子女嘛，
1: 嗯，
0: 我们就告诉孩子们说让他去做这个结肠镜的检查。
1: 哦，明白，有这个遗传史，
0: 哎，大多数的都知道，觉得这个情况呢都，哎，老太太这么受罪了，那肯定自己不想受罪，
1: 嗯，对对对，
0: 都去做了，
1: 嗯，
0: 啊，相对来说呢会有一两个子女都会有这种就是刚才说的那种腺瘤性的病变，
1: 哦，
0: 也就是我们能早期就把它发现了，
1: 嗯，
0: 然后呢像这种，嗯，我那个就是有一个同事的奶奶，
1: 嗯
0: 啊，就是因为这个病完了以后呢，这个病以后呢老太太是这病了，然后呢，
1: 嗯，
0: 等于是我们同事的爸爸然后去做这个肠镜，正好呢他们家是弟兄两个，还有个姑姑嘛，
1: 嗯，
0: 哎，姑姑和他叔叔没事，
1: 哦，
0: 正好是他爸爸有问题呢，就是这个连续做了三年，然后他就是多发的这个息肉，然后都给他就是每次都，
1: 嗯，
0: 哎，就活检呀，切除啊这些治疗，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效果都特别好，
1: 哦，
0: 啊，如果没有发现的话呢，
1: 嗯，
0: 就是也得像他奶奶一样需要做大手术的，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还有高风险因素就是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腺瘤性息肉的一些患者啊，
1: 哦，
0: 他也要定期的复查啊。刚才咱们说了那种高危的一些不良生活方式啊，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大量的吸烟饮酒，
1: 嗯，
0: 这些也会刺激咱们的肠黏膜，
1: 嗯，
0: 增加一个癌变的风险，
1: 哦，
0: 另外呢就是咱们久坐不动的，
1: 嗯
0: 啊，超重肥胖的啊，这些，还有就是我们的饮食，
1: 嗯，
0: 比方说经常吃一些就是不健康食品，比如外卖，
1: 哦，
0: 啊，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
1: 嗯
0: 啊，这种饮食习惯的人，都是一些高危人群，
1: 嗯
0: 啊。
1: 那还有没有一些特殊的高危人群呢？
0: 特殊的高危人群的话呢，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家族性的，
1: 哦，
0: 啊，比方说这个。有一种遗传啊，这种遗传家族性疾病，
1: 哦，
0: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林奇综合征，
1: 哦，
0: 还有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
1: 哦，这些家族，
0: 啊，这个，
1: 嗯，
0: 啊，这个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人，就是他可能甚至是20多岁就有可能癌变的，
1: 哦，
0: 啊，他肠道里的那个息肉都特别多，包括林奇啊这种可能更年轻化。
1: 嗯，所以在这里呢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哈，如果说直系亲属中有在60岁前确诊结直肠癌的，那么你的筛查呢起始年龄要比亲属确诊年龄啊提前10年啊，比如说你的父亲50岁确诊，那么你在40岁之前就要做第一次肠镜来检查自己的肠道有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好的，各位，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么今天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的李爱然李主任哈。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由李主任跟咱们分享关于大肠癌的一些知识。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

0: 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理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生活的脚步从未停歇。
4: 有没有哪个好心人见到？
5: 这个事情需要找哪个部门啊？
4: 哎呀，车在路上抛锚了。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
6: 宝贝九成新的婴儿车低价出售，
4: 全新未开封的媳妇。
2: 他们需要我们的平台。需要从未停止，我们为大家汇聚每一份力量来重新定义彼此。我们需要彼此的温度，在每一天彼此温暖这个城市。
7: 喂，你好，这里是生活大家帮。
2: 你并不孤单，因为有我们在你身边。
8: 我们是生活大家帮。

0: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扁鹊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主题是关于大肠癌哈。那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邢台市中医医院肛肠微创科的李安然李主任。那接下来由李主任跟咱们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结直肠癌啊，它有没有一些什么早期的向咱们求救的这个信号哈？这样的话咱们大家就会有所注意，哎，然后咱们就能够及时的去做这个肠镜去发现问题。
1: 刚才说了，就是大肠癌呢，其实它从发展到最后就是成癌的时候呢，它有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0: 对，
1: 为什么这么长的过程呢？就是说它中间呢有一些早期呢，其实我们可能就没有太在意。
0: 对，
1: 它属于一种就是说，非特异的一些症状，可能我们觉得呀，肚子隐隐的不舒服啦。啊，可能说拉了几天肚子呀，
0: 大家就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吃不对了？我是不是着凉了？
1: 对，就这些，可能这些情况呢，大家给忽视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现在要强调一下，就是有一些信号呢，其实是我们的结直肠在给我们报警。这些情况呢，首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一个排便习惯。排便习惯就是原来呢，我可能一天一次，
0: 对，
1: 或者两天一次，一天两次，
0: 挺规律的，
1: 这种很规律的大便。结果呢，突然呢，就是连着开始拉肚子，拉着拉着肚子又开始便秘。或者便秘
0: 出现
1: 啊，或者便秘，然后后边又拉肚子，这种的啊，这种排便习惯改变了啊。就一般呢，就是大概呢，我们可能2到3周呢不缓解，我们一定要早期看。
0: 也就是说，它的时间很长。
1: 这种排便习惯改变，就是我们可以说吧，就是我在门诊时候接诊过一个老爷子，然后他当时的时候就说了，哎呀，我这段时间拉肚子，然后你给我开点药吧，我就问他是怎么就拉肚子了，他就是这种的，就是

0: 原来是大便是规律的，
1: 嗯，
0: 就是一直哎一直去上厕所上厕所这种的感觉。
1: 嗯、
0: 其实他刚后边我们会说这种拉肚子呢，它叫里脊糊肿。
1: 哦，
0: 它其实不是真拉肚子，它是因为直肠长了一个瘤子刺激它，
1: 哦、
0: 它是那种感觉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呢，就是一个大便这个形状的一个改变。
1: 哦，
0: 啊，形状就是我们或者是性状的一个改变。
1: 嗯，
0: 我们原来的大便呢，就是刚才说了，就可能我们就是成型的香蕉便、
1: 嗯、
0: 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突然就是大便呢就是变细了，
1: 嗯、
0: 哦、变扁了，
1: 嗯
0: 啊，变得给原来的形状不一样了啊、
1: 嗯、
0: 甚至呢出现一个凹槽，
1: 哦
0: 啊，甚至呢就是我们原来的时候呢可能大便是成型的，
1: 对
0: 啊，比较就是甚至是硬的、
1: 嗯、
0: 硬便、
1: 嗯、
0: 后来呢结果呢就是稀便水便啊，这种情况、
1: 哦、
0: 啊，甚至有一些粘液和溶血脓血啊、
1: 嗯、
0: 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个情况就是说大便有凹槽的这种啊、
1: 嗯、
0: 就是我原来的时候好就是有一个患者，他就是就是听了各种健康科普节目以后呢、
1: 嗯、
0: 他就很在意自己的大便、
1: 哎、焦虑了
0: 不是焦虑了、
1: 哦、
0: 他就很在意自己的大便、
1: 哦、
0: 人家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可能是大概他说吧，是我到社区给他宣传的时候说、
1: 哦、
0: 哎，解完大便要自己看看马桶里大便是什么样子、
1: 嗯、
0: 然后是正常的大便什么样不正常什么样，哎，他结果回家了他就真看了一看，结果发现呢他大便啊
1: 有
0: 真有个槽，哎，结果呢他来让我来给他那个啥的时候，我就给他做了个肠镜嘛，然后呢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就是很大的，就花生那么大一个息肉的、
1: 哦、
0: 啊，
1: 你看
0: 当然他也是发现的很早、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便血啊，便血呢可能我们大家伙都觉得便血就是痔疮，
1: 嗯，对，好多人都会这样想
0: 啊，一出血都是痔疮、
1: 嗯、
0: 觉得只要是便血都当痔疮了。其实呢痔疮的便血和我们这个大直肠大肠癌的这个便血呢其实是有区别的，
1: 嗯
0: 啊，当然呢可能有的时候呢比方说这个大肠癌的部位特别靠下的话，它可能区别也不是很大、
1: 哦、
0: 啊，当然呢就是说如果有便血了，我们不要想当然的就认为它是痔疮，
1: 对对对，
0: 我们要到正规的医院来检查，不要自行判断，
1: 去检查一下到底是痔疮还是这个便血啊。
0: 嗯，对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就是刚才说有时候肚子隐隐的不舒服啦、
1: 嗯、
0: 肚子胀啦啊，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一个表现、
1: 嗯、
0: 啊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说出现了一些没劲儿、
1: 哦、
0: 啊，经常头晕没劲儿啊，有时候可能干着干着就活就累了、
1: 哦、
0: 啊，这种情况就是我们或者是体重下降，
1: 嗯
0: 啊，变瘦了啊，还有呢就是摸到肚子上摸到个包块
1: 啊、哦、这个就直接能摸到，
0: 哎、
1: 嗯、
0: 对，就是我有一个病人呢，当时的时候也是，其实是他当时是在骨科，然后他是因为腿外伤了以后呢，在那儿那个骨科大夫就是很负责嘛，
1: 嗯，
0: 就给他就是查体，然后问诊的时候问他肚子有没有不舒服啊，
1: 嗯，
0: 然后他说，哎，肚子上我觉得我肚子经常有个小拳头嘚一下嘚一下、
1: 哦、
0: 然后这个骨科大夫呢又觉得那个啥，就是就请我会诊的时候就哎一摸肚子上确实有个包块、
1: 哦、
0: 啊，这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腹部的一些这个情况我们一定要重视。嗯，
1: 是，那有没有哪些预防措施呢？
0: 刚才我们讲了它的一些高危因素，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还有高危人群，那我们就是针对这些呢、
1: 嗯、
0: 去预防去。
1: 嗯，
0: 首先就是当然是合理饮食，
1: 对
0: 啊、
1: 嗯、
0: 我们的饮食方式啊，再就是一个适量运动，
1: 嗯，
0: 戒烟戒酒，心理平衡、
1: 哦、
0: 啊，我们的心态是所有的一个基础，所有健康的一个基础、
1: 嗯，对对，
0: 嗯
1: 嗯嗯，所以在饮食方面哈，也要记住，就是这个一低两高，是吧？
0: 对、
1: 嗯，多吃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这个食物啊，然后呢，
0: 嗯、
1: 还可以吃这个含益生菌的食物，像这个刚才咱们私下聊天您说到的这个自制酸奶、无糖酸奶，是吧？
0: 嗯，
1: 这也是能够调节这个肠道菌群的哈。
0: 嗯，
1: 像这些什么香肠、培根、火腿、腊肉、腌肉，这个其实是世界卫生组织它就是。归类于这个致癌物的啊，所以这类东西一定要少吃啊，或者是不吃。好的，各位，那当然在咱们的生活当中呢，也要避免这个久坐呀，然后规律运动啊，这样咱们的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哈、啊。像现在也到了这个控制体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啊，很多你看都已经开始参加什么减重培训，什么减重的。

0: 赛哈。
1: 嗯，
0: 那其实控制体重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 嗯
0: 嗯，刚才这个李主任也提到了啊，这个超重和肥胖呢也是明确危险因素之一哈。
1: 嗯，
0: 所以咱们大家呢要注意咱们的这个体重啊。
1: 嗯，
0: 然后注意咱们就是戒烟限酒，哎，
1: 嗯，
0: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各位啊，这个普通人群40岁左右啊就要去做一次这个肠镜来筛查一下哈。也希望咱们各位呢都能够身体健康啊，然后提前的预防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发生哈。
1: 嗯，
0: 好的各位，那在这一时段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4: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五十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5: 896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迈开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得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底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2: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2: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896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4: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五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误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浴室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

0: 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4: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3: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旧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八九六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3: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解放。
4: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6: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7: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8: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杏花。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89.6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0: 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FM89.6
1: FM89.6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3: 我是刘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入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FM 八十九点六 ，FM 八十九点六，星海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把嘴角上扬，把心态放宽，好运会悄悄靠近，快乐会不请自来。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

0: 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1: 2026，让我们一起开启155新征程，持之以恒，久久为功，是将荒漠变绿洲，牢记嘱托，科技兴农，守护大国粮仓，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新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2: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3: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5: 2026，真抓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6: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色。
7: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1: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上海话，
1: 上海话，
2: 上海话，
3: 上海话，
4: 上海话，
5: 上海话，

0: 唔知点解，有一啲人，其实我见过佢好多次，亦都介绍过好多次，但系我都系唔认得佢哋个样，唔记得佢哋个名。
1: 又唔知点解，有一啲人从来都未见过，但系第一次见，已经好似同佢识咗好耐，每一个动作、神情都好似好亲切咁。我谂，我发梦见过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

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新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2: 我是刘庄连第6505战士，
1: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4: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理方登是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心理方登是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理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理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1: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

0: 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世卫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起哭过笑过却还没拥抱过，但愿从今后可以相守。我们不怕年轻犯错，就怕赌气错过，真心付出后再牵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2: 54321防汛避险口诀：转移避险抓好5个关键环节，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儿，如何管理，明确需转移的受威胁人员，如山洪灾害威胁区域，地质灾害隐患点，

0: 临水临崖区域、低洼地带、危旧洋房屋等区域群众，明确转移避险的责任主体，如乡镇、村组、相关职能部门，明确转移的时机与标准，如达到预警值、险情异动时及时转，明确安全转移路线和避灾安置地点，明确转移后的安置保障及不善返的管控要求。城市防涝记住四句话：红警不出门，进水先断电，户外防电坑，被困高处走。暴雨洪预警居家，备好应急物资，积水速断电器，低层转移高层，不待地下室，积水远离电力设施，建漩涡绕行防坠井，地下区域快速登高，勿乘电梯，拨打110、119求救。农村靠山临崖房屋盯紧三个词：看山、看房、看水。留意山体裂缝、鼓包、掉土石、树木电线杆歪斜，均为滑坡崩塌前兆。墙体开裂、地面沉降、门窗变形、地面裂缝、地基山体存在湿稳风险。河水突涨、水体浑浊、泥沙增多，遇事上游易发生地质险情，即刻撤离。雨天驾车看准两条界线：轮胎1/2处、轮胎2/3处。如果水深不到30厘米，大概半个轮胎，就低速匀速慢慢过，中间别换挡，别松油，别着急加速。如果水深到了保险杠或轮胎2/3处，坚决绕行，牢记宁绕10里路，不设一处险。汛期进山游玩留心一句话：看预警不冒险，离河谷往高走。暴雨山洪预警发布，立刻取消进山行程，不进危险山谷，切勿在河道、沟口露营，此地易遭遇山洪、泥石流。河水突涨浑浊传来异响，是灾害来临信号，遇险情不逗留拍照，向河道两侧高处转移，不沿河，不涉水。邢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宣：
1: 当暴雨来临，我们该如何开展自救求生呢？不要在积水路段行走，防止跌入水井地坑。暴雨来临，远离立交桥桥洞、地下商场、地下车库等内涝高发点，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及时向屋顶高层等处转移，必要时报警撤退。如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不可重新启动发动机，人员应离车在安全地带等待救援。应急锤可以帮助我们在车辆溺水时打开车辆逃生，车窗玻璃边缘和角落是最容易破碎的位置。暴雨天气如遭遇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求助。这些小常识你学会了吗？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光盘行动从我做起，节俭用餐，珍惜粮食，杜绝浪费。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0: 好的，各位，欢迎您继续的锁定收听 FM89.6 邢台经济广播。这一时段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很好很应景的一个互动话题哈。然后呢，这个互动话题呢是关于这个夏天啊，吹空调，好多人都得这个空调病啊。当然这个空调病带引号的啊，比如说肩膀啊、腰腿啊都容易不舒服啊。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去预防这些问题？当然这样的一个互动话题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0和22773000。好的，各位，那在这一时段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资讯。日前，我市1331所中小学校全部设立法官信箱，实现全市中小学校全覆盖。今年四月起呢，市法院联合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联开展法官信箱进校园活动，在全市中小学校呢设立法官信箱，为学生提供倾诉困惑、寻求法律帮助的法治树洞。法官对同学们通过信箱投递来的每一封信呢，逐一认真拆阅、分类梳理，专人跟进，做到件件有回应，事事有暖心解答。针对人际关系、学业压力等问题，法官们用青少年听得懂、接地气儿的通俗语言解读相关法律常识、处事原则，兼顾法治教育与情绪安抚，给予正向引导和成长建议，让法治阳光照亮更多青少年的成长之路。市县两级法院呢，联合共青团组织，结合青年工作优势，开展心理健康科普，然后呢，也是提供心理疏导与成长支持。联合妇联组织针对亲子矛盾、家庭教育等问题呢，也是提供专业家庭家教指导与情感关怀。7月30日，太行国际会展中心 D 馆内灯光璀璨，歌声嘹亮，由我市河北顺德会展服务有限公司主办的全程夏日音乐派对在这里举行。浪花一朵朵，挪威的森林，光辉岁月，舞台上630乐队演唱着大众耳熟能详的歌曲，舞台下的荧光棒也是随着节拍去挥舞，观众与歌手同声合唱，感受音乐的魅力。晚风懒古韵，夜游享清凉。8月1号起呢，行舟夏夜嗨聚南关暑期系列活动将在好南关历史文化街区正式开启，活动持续至8月31号，集章对礼、古风演绎、非遗体验、趣味互动等10多项活动呢将轮番登场，为市民打造一站式的夜游打卡地，激活古城夜间文旅消费活力。梦一出发，热情后立即当着别等待。近日，我市东游流码头水上乐园正式对外开放。该乐园呢，依托七里河沿岸开阔场地，设置多个主题充气戏水区域，为周边市民提供夏日亲子玩水新选择。七夕将至，太行山水酝酿浪漫，新都区整合优质山水文旅资源，联动多家景区推出丰富多彩的七夕主题活动与惠民福利，国风演绎、山野露营、音乐狂欢等轮番登场，丰富市民与游客节日出行选择，持续擦亮信都七夕文旅品牌，激活夏日文旅消费新活力。好的，各位，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资讯内容。那我们稍作插播一条的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我们的邢台晚高峰。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 红灯坚决停不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3: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文明养犬守公德，遛狗要拴绳，粪便及时清，不养烈性犬。
4: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

0: 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接下来分享生活小贴士，说这个桃子啊，它是血糖友好型水果。从这个营养学角度来说呀，咱大家也都听过桃养人哈，主要呢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升糖是较慢的啊，桃子含糖量比较低，升糖指数呢只有28个，所以是属于是低糖食物。像这个苹果、葡萄、猕猴桃的这个糖分值呢是这个36、43、52啊，所以这个桃子的血糖负荷呀也不高。吃一个200克的桃子呢，它的这个糖分呢是在6左右，所以来说这个糖分比较真实的反映了这个食物当中碳水化合物总量对血糖的影响。那么小于等于10啊，就是这个低糖食物啊。第二点呢，就是饱腹感强。从控血糖减重的角度来说呢，硬桃耐咀嚼，膳食纤维含量相对高一些，饱腹感呢较强，有助延缓血糖上升。那么软桃呢好消化，而且外皮呢很容易剥掉哈，然后导致这个膳食纤维摄入量减少，比硬桃呢更容易升高血糖。第三点呢，就是抗氧化，桃子富含多种抗氧化物质，比如绿元素。

酸，儿茶素、花青素、类黄酮、胡萝卜素，等等。那么这些抗氧化物质呢，能够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有助抵御衰老和疾病。一般来说呢，颜色越深的桃子，抗氧化的物质呢越丰富，

0: 小皮哈，尽量的吃完整的桃子，而不是桃汁、桃脯还有桃干、哎、等这样的一些制成品。当然啊，洗桃子一定要洗干净啊。再来看，好多人周末休息了，就想在家宅着啊，补觉。那么说到这个补觉呢，周末补觉超过3个小时啊，就会增加炎症风险。有研究显示呢，说补觉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全身炎症风险呢会明显上升。是中山市中医院心身医学科主管心理治疗师黄媛媛黄医生也是表示到了，说周末痛痛快快的睡足8个小时，有助身体机能的恢复，缓解疲劳，抵消一部分工作日睡眠不足的负面影响，从而降低慢病和早亡风险。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啊，说这个补觉啊要有度啊，当周末睡眠时间太长，那么就弊大于利了。对于平时睡眠不足的人来说，周末适度的补觉1到2个小时效果比较好。工作日和周末休息这个差异过大的话呢，会扰乱生物钟的这个节奏啊，也就是说这个节律，进而呢会影响炎症啊、激素分泌啊以及糖脂代谢啊。所以呢，把这样的生活小常识啊、生活小贴士呢也是分享给各位，让各位都注意一下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生活习惯哈。好的，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刚刚呢也是给大家分享了2则生活小贴士哈，也希望各位在生活当中有这样的一些生活小妙招，生活小贴士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哈。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277100和2277300。此乃我功夫熊为您创造的璀璨。
1: 守护每一份温暖，点亮每一处归途。心立方灯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心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心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心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邢台太行中学，一座花园式现代化学校，师资队伍优秀稳定，老师执教能力强，学校成绩突出，名列全市前茅。住宿温馨舒适，食堂整洁卫生，食品营养丰富。邢台太行中学，一所莘莘学子向往的学校。
0: 好的，各位，插播一条气象消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7时29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到10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驱动用中国智慧领跑世界速度，笃行实干用青春书写暖心民生答卷，生命不息，战斗不止，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相传。
1: 2026发动英雄血脉，战斗超前先锋。
2: 2026敢为人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2026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用心用情服务社区群众。
4: 2026得让实干把中国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5: 2026坚决奋斗，让绿水青山成为美丽中国的亮丽景象。
6: 2026携手同行，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
0: 美好中国年，奋斗正当时。
7: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停车秩序要规范，不占用消防通道，不压盲道，方便正常通行很重要。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9: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路上听什么？邢台晚高峰，新鲜资讯，都市生活，美食尝鲜。下班路上就听邢台晚高峰。

好的，各位，继续回来这一时段的邢台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曼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吹空调哈，遇到了一些什么肩颈发硬啊，腰腿酸痛啊，关节发凉啊，这就是大家所常说的这种空调病啊，是因为夏天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面出现的这样的症状。那么冷气持续刺激肌肉和关节，血液循环变慢，劳损酸痛就找上门了啊。所以呢，要做好这几点就能够有效的预防。那么接下来给咱们大家分享八点哈，咱们大家听好了。第一点呢，是调好温度和风向。那么空调温度呢，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哈，室内外的温差呢不要超过6度，出风口呢千万不要直吹肩膀啊、后背呀、膝盖呀、腿部呀，可以把这个风口啊，然后调到朝上的位置，然后避开咱们的身体。第二点呢，就是做好关键部位的保暖。像久坐办公开车的时候呢，备一条这个薄点的毯子或者是披肩，重点的护住脖子、肩膀、腰腹、膝盖。女性和本身有这个关节不适的朋友啊，更要注意了，不要光着腿对着冷风去吹啊。第三点呢，就是定时的开窗通风，不要一整天紧闭门窗开空调，每隔2到3个小时啊，就一定要开开窗户透透气啊，透气10分钟就可以了，流通室内的空气，减少寒湿的积聚。那么夜间睡觉呢，尽量开启空调除湿模式，不要整夜低温直吹。第四点呢，间断的起身活动，长期坐着不动，冷气呢更容易淤在这个关节里面啊，或者是关节的地方。每小时呢要起身活动上几分钟，转转脖子啊，伸展肩膀啊，活动腰腿啊，促进血液循环呀，这样就可以避免肌肉僵硬。那么第五点，出汗之后不要立刻吹空调。好多人外出特别热，然后出了一身大汗啊，然后呢毛孔这个时候是张开的状态，好多人就冲进空调房啊，对着这个冷气猛吹啊，这一点是错的啊，不要马上冲进空调房对着冷气猛吹，要先擦干汗水，稍微的休息片刻再进入室内，防止寒气侵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啊。第六点，日常简单舒缓的小办法。假如说你的肩颈腰腿感觉发凉酸痛的时候呢，你可以用这个温热的毛巾啊去热敷一下，然后晚上回家之后呢，你就是泡泡脚啊，然后能够驱散体内的寒气，闲暇时间呢再进行一个简单的拉伸，放松紧绷的肌肉。第七点呢，合理使用除湿的功能。闷热的像这个雨季伏天，对吧？

然后优先的使用这个空调除湿啊，这个潮湿的环境搭配冷气更容易引发关节酸胀，除湿之后体感舒适，还不用调很低的温度。那么最后一点就是第八点，饮食简单调理，少吃大量的冰饮冰水果啊，内外寒气叠加，这样的话呢更容易浑身发沉啊，然后关节不舒服，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多喝温热水啊，来养护我们的身体。空调虽然说能够给我们带来清凉，但是呢也要懂得正确使用哈，护住关节，避免直吹，时常活动，舒舒服服的度过整个夏天。好的，各位，邢台晚高峰在这一时段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曼曼，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各位拜拜。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0: 么呀？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5: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镇三山黄信大战大驸马太真，两人打了个棋逢对手，最后是剑打穿梭。他先射了人家一箭没射着，太真又射了他一箭。要说黄信呢，真够一员上将啊！哎，使这招真就把大驸马给蒙骗住了。怎么回事？原来大驸马这一箭来了，黄信身子一拧，用身子挡住大驸马的视线，他没看清，伸左手把这支箭给抄住了。两军阵前呢，大驸马就没发现这支箭是射中了还是落空了，就利用这个机会，黄信躺在马上了，叫金刚铁板桥，双脚往前蹬，可踹着蹬呢，身子呢躺在马身上，后脑勺枕着马的三叉骨，他正手就把打将鞭拽出来了，顺着马肋这块，这马照样如飞似箭的往前冲啊，眨眼就到了大驸马的近前了。这大驸马擎着刀想看看那支箭到底射中没射中，瞪眼正看着，黄信的马就到了近前了。黄信一挺身在马上坐好了，抡鞭便打。大驸马太真也知道上了当了，再想躲是为时已晚呐、啊！叫黄信这一鞭正打在天灵盖上的，那鞭是铁的，脑袋是肉的，尽管顶着盔呢，也护不住啊。由于力量加重，把太真揍的脑袋八瓣花红，脑子崩起来多高，哭啾一声是栽落马下。就地气绝，黄信把马圈回来，带好了打将鞭，一抬腿把大刀摘下来，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小贼，你中了毛家的烟炮鬼吹灯。宋军一看是摇旗呐喊，打得好啊，旗开得胜，马刀成功，黄将军真是神人，万岁万岁万万岁、啊、宋江也乐坏了，好，我黄信黄兄

的，好样的，来呀、啊，记下首功一件。有人给记上功了。再说对方小将吴彦寿，你看，呀，哎呀，心说大驸马，大驸马呀，一招十算，命丧此地。回去见到狼主，我如何交代？他刚想催马过来，在身旁二驸马额尔锦催马抡刀就冲上来了。因为他跟大驸马关系密切，大驸马太真这一死，他是肝肠寸断，哭着就冲上来了。哥哥，我一定给你报仇雪恨，黄信拿命来。黄信能怕他吗？刚想伸手，他身边背后九纹龙使劲大吼一声，是催马来到。黄大哥，你露了脸了，也立了功了，请到后面休息，把这一阵让于小弟。黄信一看，好吧，见好就收，催马回归本尊。单说九纹龙使劲晃动和善板门刀来战二驸马额尔锦，两人并不搭话，两把大刀上下翻飞，二马趟翻，40回合未分胜负。40回合过了一点，九纹龙使劲有点盯不住了，力气没人家大，一看这家伙是越战越勇，九纹龙使劲逼巴鬓角有点见汗了，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这时观战的各位梁山好汉替着使劲捏着把汗呢。小李广花荣在宋江身旁呢，花荣一看方才他们都射箭了，我也别闲着，我助九纹龙一臂之力。他跟谁也没打招呼，偷偷的抽弓搭箭，就瞄好了准了，别把自己的人给伤着。瞄来瞄去，瞄去瞄来，正好使劲的马往旁边一错，把二驸马额尔锦给闪出来。花荣一看机会不可失掉，一撒手，啪身，一只三愣透甲锥是直奔二驸马。花荣射箭真准，这一箭正好射中面门，在这二眉拳的正中心，鼻梁骨的上方，啪，这一箭就射上了。你想想花荣的弓有多大的劲儿，这一箭射上能轻得了吗？这一箭呢，射穿了天灵盖，把脑门射了个窟窿，扎进去了。二驸马哎呦了一声，是仰面栽倒，从马上扑隆就摔下来。使劲一看是正好啊，举起大刀来，咔嚓一刀把人头砍落，然后他一下腰攥住发髻，把人头给拎起来了，在阵前直晃。哎，你们看，这是你们二驸马的脑袋瓜哟！嘿，这宋军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热烈欢呼，把小将吴彦寿给气得脸都青了。这，今天我跟你们拼了！催马晃大几时，直奔九纹龙使劲。使劲学回马来，挺刀硬战，跟他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几个回合，使劲就招架不住了。正在这时，左边冲出双边大将胡彦硕，右面冲出豹子头林冲，正面闯出仨人：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黑旋风李逵。五个人往上一冲，把小将吴彦寿给包围了。
乌延寿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是这五个人的对手。一个没留神，被鲁智深一铁铲把他骑那匹马前腿给砍折了。这马失去平衡，往前一栽，乌延寿是大头朝下从马上就摔下来了。武松把双刀高高举起，刚要砍他，宋江在后头看得清清的，高声喊喝：“刀下留人，别砍，抓活的！”因为宋江看得比较远，这样的人身份至关重要，抓活的比死的强。他这一喊，武松这刀才没往下落，因此过来用脚把他蹬住，把乌燕寿拧过胳膊的绳捆上绑，生擒活拿。这仗打的这个漂亮，吴用吴军师赶紧吩咐一声：“冲，弟兄们冲！”宋军利用这个热乎劲儿是大举进攻，辽兵惨败。再看那战场上横七竖八全是尸体，四散奔逃，是绕城而走，从南门回了幽州。宋江一看行了，见好就收，马上收兵撤退。回去之后赶紧庆功，把抓的俘虏捐在一起，前者还抓了一个大块头呢，把泰山也逮住了，把他们压在一起，严加看管，一日三餐好生款待，留着人质有用。按下他们不说，单说败退城中的辽兵辽将，见着狼主耶律阿保金哭诉前情，完了，全完了，是这么回事啊！哎，这狼主顿时傻了眼了，看来幽州危矣，我这城啊保不住了。那怎么办呢？就得振作精神，依然在这加紧防守。没过两天，兵马大元帅黑山领着人马赶到了，就在前面不远处扎下连营。他领着亲兵卫队进了幽州，来见狼主耶律阿保金。阿保金咧着嘴向他申诉了前情：“大帅呀，对不起呀，你儿子让宋江生擒活拿了，你这两位驸马双双阵亡。”“啊，儿，宋江小儿，我不杀你誓不甘心呐、啊！我一定给我儿子给死者报仇雪恨。”狼主就说：“我说大帅啊，看来硬碰硬咱碰不过人家，只能用智而不能力敌呀、啊、您说是不是？”狼主言之有理。好吧，拿地图来。他们冷静下来，止住悲伤，把军用地图摆到帅案上，几个负责人团团围住，指手画脚研究对策，发现地图上有个地儿叫青龙峡。这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又了解了本地的情况。黑山马上做出决定，要把宋江等人骗进青龙峡，活活的困死。就这么办。没过两天，黑山亲自领兵带队在关前讨敌骂阵，宋江卢俊义等人裂开旗门，见着黑山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又展开一场激战。黑山一看自己的人抵挡不住，是收兵而走，但是他没进幽州城，往东北方向的山区逃走。卢俊义贪功的心盛，怕他跑了，心说

把这黑山要消灭了，恐怕这大辽国也就趴个榜了。这是他最后的生力军，一张王牌，岂能把他放过呀？因此，他请令带10000军兵、15员上将，带着林冲、呼延灼、关胜、朱仝等人，在后头是紧追不舍。追了一战又一战，追了一战又一战，最后钻进大山里头去了。再找黑山，踪迹不见。这是怎么回事？辽兵怎么消失了？退！一声令下，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打算从原来那道出去，结果全懵了，找不着道了。左转出不去，是右转出不去，放眼一看，四面都是高山峻岭，高不可攀呢。就像那个肚子一样，他们困在肚囊里头了，四面大山环绕，没有出路，怎么进来的不清楚。这就是贪功的心切。卢俊义一问，我们带来多少粮草，全傻了。轻装前进，谁带吃的？那玩意多累赘。就有人带点口粮，也就够吃一顿的。这回好，人吃马喂是弹尽粮绝，没有，转了2天没转出来呀。卢俊一急的脑门子上汗就淌下来了，坏了，这15员上将，我这些弟兄还有10000军兵，就得瞪眼活活的饿死，这可怎么办？他被困在青龙峡，按下他不说，单说宋江，等到天晚收兵撤退，回到连营，怎么没信儿了？左等卢俊义不露面，右等不露面，等了一晚上也没回来，连一个兵都没回来。他跟军师吴用一商量，吴用说：“看见没？中了人家的计了，不定把他引到什么地方去了。”宋江说：“那不行，无论如何把咱的弟兄得救出来，无论如何找着他们的行踪啊！那10000多人呢？”吴用点头称是。那大部队搜山能行吗？目标也太大了。宋江派了几个人，古上早时迁、摸着天杜迁、菜园的张青、金毛犬段景柱、谢珍、谢宝，这6个人带了100人前去搜索。小分队呀、目标小，便于行动。无论如何把卢俊义他们得找着，他们困到哪儿了，现在还在不在人世啊？2天都过去了，六将领命啊，都骑着快马进了大山了。结果走了一程，骑马干脆走不了，全是山路，全得攀山。最后没办法，留下50名士兵看守马匹，其他的人都攀山而上。你说这6个人领着几十个人也是累赘。最后时迁提议，我说：“弟兄们，咱这么办吧，咱们分成小分队，一个小组10来个人，便于行动。四外散开寻找，省着咱忽堆呀。”好吧，谢珍、谢宝哥俩带了10名军兵奔正东了下去了，其他也分了兵了。不说旁人，说谢珍、谢宝带着10个弟兄翻山越岭，左找右找，除了发现山就是树木，找自己的人连影子都没有，把哥俩给急的坐到山尖上是唉声叹气。掐手指头一算，3个整天过去了，他们没带着粮食啊，这要困到什么地方不得饿坏了，再要过去3天把人就得饿死了。想到这心里呼呼都冒火呀，不行，今天无论如何得把他们找着。怕卢俊义他们挨饿呀，他们这10来个人就饿上了，带的口粮全没了。当兵的也不敢说，就觉着饥肠辘辘，看了看天黑下来了，跟谢珍、谢宝就说：“

0: 头，我们实在累得走不了了。再说又饿又渴呀，您得想个办法，咱只吃点东西。
1: 我还饿呢，你饿谁不饿？哪儿找吃的去？你们眼神都长住了，看看有人家没有。大家勒紧裤腰带，又翻过一架小山梁。有一个当兵的眼尖，哎，我俩头咔咔，山坡底下那是不是灯光？谢珍谢宝揉揉眼睛一看，哎，是有灯光，就是有人家，有人家肯定有吃的，起码讨口水喝不成问题。前进，忍着点。人们在这种鼓舞下忘记了疲劳，又费了不少的劲呢、啊，这才来到近前一看，嘿，孤苦伶仃，就那么一家。四邻不靠，有个大院套，都拿那树枝柴火圈着，门也不必关，里头有简易的三间房，这灯光就从这射出去的。谢珍谢宝长出了一口气，到了院就喊，有人吗？屋里有人吗？屋里灯唰灭了，看来可能是害怕。您不用害怕，我们是好人呐，我们打听点事儿。又待了一会儿，灯光点着了，当兵的急不可待，问你倒说句话呀，耍什么老猫肉啊，我们一不抢二不夺，我们找口吃的讨口水喝。说了半天，这房门吱呀一声才开了，里边颤颤巍巍的出来个老头，弯腰驼背呀，提着一盏灯，手里还掐着个棒子，看那样以防万一。谁呀、啊？老大爷，是我们。谢珍谢宝赶紧过来了，怕他害怕，把刀全带起来，冲着老头一抱拳：“老人家，我们是军队呀、啊，但是你放心，对您老人家绝不加害。我们迷失方向，没吃没喝，想给您找点麻烦，讨口水喝，讨口饭吃。您听明白没？”
2: 你们这些人都是当兵的
1: 啊？对对对。
2: 哎呀，我家里头也不富裕啊，恐怕
1: 您放心，吃完了我们多给银钱，您看好吗？
2: 哎，好吧。
1: 老头没办法，把谢珍谢宝让进屋去了，跟您俩当兵的，其他的在院里头一坐是东倒西歪，累得腿肚子都转筋。谢珍谢宝进屋提鼻子一闻，呵，这屋什么味儿？这是破洞乱西，看来这日子过得太不景气了。有一张破木头床，哥俩坐下了，老头把灯光挂好，
2: 想给你们弄点水喝。
1: 哎，多谢多谢。老头提着桶，谢珍谢宝一看他太费劲了，派俩当兵的帮忙拎来一桶水，大伙围着这水，这玩意儿他也解饱啊，咕咚咚咕咚咚咕咚咚，每人灌一肚子凉水。哎哎，谢谢您了谢谢您了。这水这一溜缝可坏了，食欲都来了，就听这肚子咕儿呱咕儿呱咕咕咕咕咕咕。大爷，你有什么吃的给我们对付一口？
2: 哎呀，我这东西都是过关用的，我只能给众位熬点粥喝。
1: 行啊，喝点粥也行。
2: 那稍后啊，现在我就点火给你们熬粥。
1: 这老头啊，拿过一个葫芦，就那大葫芦，抖了抖了，葫芦里的哗哗直响，大概剩了一斤多米，烧开了水，把米下在里头。哎呀，一会儿咕嘟咕嘟的一冒热气儿，众人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就盼着粥快熬好了，每人喝点充饥。老头利用这机会，他问：“
2: 各位，你们是哪国的军队？”
1: 我们呢？

0: 你还没看出来？
1: 大宋朝的军队
0: 啊，你们是宋朝的军队啊？你有什么疑惑的？
1: 哎呀，我正有话要对你们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椅6张，全天24小时接诊。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绿色出行，环保先行，步行上班，骑车代步，换乘公交，共享低碳健康生活。

0: 然离过我，才愕然发现你就是让妹跑走的罪魁祸首。
1: 罪魁祸首，
0: 我想你不是在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1: ，FM 八十九点六，
0: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2: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杂的花花世界，不管你有多累，回家也要放下所有的防备，躲进浴缸，听听音乐，早点睡。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简单是快乐的，快乐最难的，就像
1: 煎饼。杨毅，你这是唱的不对，这个调儿。
2: 没到，开始了，
3: 开始了。
1: 煎饼果子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FM 八十九点六，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

0: 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下面插播一条气象信息：邢台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日17时29分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12小时，我市信都、湘都将出现小时雨量70毫米以上或累计雨量70到100毫米，个别地点100毫米以上的强降雨，请注意防范。防御指南一：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暴雨应急工作。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89.6 秦海经济生活广播。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每一次当爱在靠近，你都认真的对待，就算最后的结果是事与愿违，至少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尽情尽兴，以后不会后悔。今天第一首来自于2002年的刘若英《当爱在靠近》，作词潘协庆、李宗盛，作曲潘协庆。而在歌曲的一开始说，真的想寂寞的时候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在大多数的情况下，互道晚安和共进早餐都是相对私密的事情。我们说过晚安，我们也要共进早餐。这半个

小说的每一首歌都在说着早餐这回事儿。说晚安和吃早餐都是看似好像没有那么重要，但想一想在生活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首先，道晚安的人一定是跟你的关系相对亲密的，可以试想一下，隔壁老王又或者是你的老板不会每一天跟你说晚安好梦之类的话语。还要吃早餐，当然你有可能是在单位食堂或者是路边吃的，更多的人可能是和自己亲爱的他坐在桌前，虽然说时间短暂，但是用这样的方式开启全新的一天。所以我们通过几首歌曲的方式来吃一吃早餐。夜色里，感谢你把耳朵放松在理智的晚间声音花园当中。刚才是在寂寞的时候，我很想有个伴，日子再忙也有人一起吃早餐。而有一些人可能要面对时差，用我的晚安伴随你吃早餐。刚才那首歌2002年，现在这首2003年，欧德阳，孤单北半球，作词陈近南，作曲方文良。

时候的网络歌曲其实还是有一些很有质量的，比如说像这样的一首《孤单北半球》。欧德阳就是曾经亚与亚欧这个组合当中的沈义曾，后来化名叫做欧德阳，唱了这样的一首非常流行的歌曲《孤单北半球》，由陈近南填词，方文良谱曲。这首歌里唱的可能是年轻的恋人他们的异国恋，当然也有可能并不是什么异国恋，只是其中一方出差出个三天五天的，但是年轻恋人之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所以就写得非常的缠绵，所以感觉好像很久没见似的。当你搜索这首歌曲歌词的时候，发现副歌部分有一句说，少了我的手背当枕头你习不习惯，这我推测这应该是一个谬误，应该是少了我的手臂当枕头。因为你想一下，如果是拿我的手背，就是手心手背的这个手背给你枕着，每天晚睡前就是说手拿出来给我枕着，这是一个什么癖好呀？而且多疼呀。孤单北半球这首歌曲欧德阳唱红之后，有很多女歌手也翻唱过，比如说梁静茹也有一版，而现在要听的这首歌曲就来自于梁静茹，是由刚才提到过的潘协庆作词作曲的《我喜欢》，而编曲者是王玉明。这首歌里没有直接的唱到早餐这个词，但是你听整个画面就是懒懒的准备吃早餐。

说根本不是什么赖在床上看你喝汤，而是疯狂的向人群撒狗粮。甜蜜的不要不要的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2002年的 Sunrise 我喜欢专辑当中的我喜欢，一首主打歌。刚才三首歌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刘若英那一首当爱在靠近是期待爱出现，然后到第二首孤单北半球，爱是出现了，但是异国恋有些遥远，后来终于走到一起，所以特别特别珍惜，特别特别甜蜜，于是有了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歌词甜的让你感觉有点齁得慌，所以我想给你再念一念。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你脸上，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赶不上的玻璃船却不觉得遗憾，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住我不放，偷偷地闻着你带孩子气的男人香，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我喜欢没有时间没有方向，我喜欢像这样爱得好自然，不管别人投什么眼光，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膀，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为我每一寸消瘦而感伤，好想就这样有你在身旁一直到天长。如果要选出一首最甜蜜的华语歌曲，这首歌就算不排第一，至少也是前十了吧。各位可以记得它，梁静茹在2002年撒的狗粮，叫做我喜欢。这半个小时我们在说早餐，节目标题叫做乖，你要好好吃早餐。虽然说早餐看起来没有那么的隆重，但奠定了这一天整个的基调，所以不管你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家人，都请记得乖乖的吃早餐。我们现在回到1994年，由姚若龙填词，李正帆谱曲，赵咏华所演唱的一首歌，歌名就叫做早餐，整首歌都在唱着为心爱的人做一顿早餐。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夜色里谢谢你在听我。

0: 晚安时光里没有现实放肆，只有一山一寺。你好，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夜色渐浓时，谢谢你和我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
2: ，FM 89.6，
1: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我们是一群怀旧的人，但不是沉迷于过去、不愿意面对现实的人。在历久弥新的经典旋律中，为明天寻找向上的力量。我是李义君，在李志的不老歌，和您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

这是2001年黄磊的《等等等等》文学音乐大碟当中的《橘子红了》，由许常德阿德老师填词，陈志远老师谱曲的歌曲。在歌曲当中有这样的几句：你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你这样掩埋，别叫我去猜，这盼啊，这等啊，这去啊，这来啊，这欢喜悲哀还不够精彩。我是梦呢，醒呢，问呢，闷呢，橘子红了，是该摘了，不能不爱了。这样填词的手法在流行歌曲当中其实并不多见，因为咱们念出来的感觉好像挺细碎的，可是当这样的词句经过陈志远老师的谱曲之后，再经过当时文艺的黄磊的演唱之后，听起来却完全没有违和感。今天我们并不是要说电视剧《橘子红了》，也不是要说当时还长发飘飘非常文艺的黄磊，当然这张专辑的时候黄磊已经剪掉了标志性的长发，已经慢慢的在向生活这个层面靠近，可是他所演的这一系列电视剧以及他所出的这些歌曲也都还是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和现在各位心目当中的这一位黄小厨黄老板还是非常不同的。当然我一直说这只是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他所表现的不同侧面而已，加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黄磊，并没有哪个阶段更好哪个阶段不好这一说，那都是他，只是看你更喜欢哪一个。

不是说橘子红了要说什么呢，我们要说橘子，我们要说水果。今天这半小时的主题叫做听听老歌吃吃水果。老歌是精神层面的，水果是物质层面的。今天这半个小时为你准备有橘子、苹果、梨、柠檬，还有水果沙拉。提到苹果，我知道你可能会猜，李志，你是要剥小苹果了吗？不不不，那个小苹果不能吃的，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不能吃啊，杀生啊。这首歌来自于邓丽欣，06年，苹果。

由邓丽君填词的一首歌叫做《苹果》，曲子编得非常有中国风的感觉，声音也挺有诗意的。当然我知道这首歌曲至于各位可能不算特别的熟悉，没事儿，今天听过以后就是熟歌了，下次知道这首歌叫做《苹果》，不是小苹果，不是大苹果。当然歌曲绝对不是单单在说苹果，而是又在借苹果这种水果说爱情。一天丰收不算太荒谬，一天分手不算太荒谬，对，又是在借物谈情。当然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说一再守候问谁下毒咒。看到这句我怎么想到白雪公主，想到那个邪恶的王后骗白雪公主吃下那个毒苹果。如果换现在苹果的价格有可能比肉还要高的话，那这个王后可能就舍不得给苹果吃了，给白雪公主吃肉，结果白雪公主后来变成了白胖公主。刚刚请各位吃了一个苹果，今天这半个小时我们都在一起听听老歌，吃吃水果，每一首歌都围绕一种水果来展开。

0: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棵桃树，满树已经成熟的桃，这首歌是 Peach Tree。
1: 1, 2, 1, 2, 3.

果有一亩梦田，可以种桃、种李、种春风。刚刚这首歌是美国乐队 Brazzaville 他们所演唱的，叫做 Peach Tree 桃树。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今天这半个小时，听听老歌，吃吃水果。接下来这种不直接吃，但是可以泡水，味道不错，挺酸爽的。

Lemon Tree 来自于当时的少女苏慧伦。 First Garden 这样的一个德国乐团在96年演唱了 Lemon Tree， 也是在96年同年滚石就引进这样的一首歌曲版权，交由许常德填词变成这样的一首非常快乐的 Lemon Tree。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都在唱着一种水果，刚才咱们吃过橘子、苹果还有桃，刚刚这个柠檬，我猜各位女士应该特别喜欢吧，因为网上有很多说法，什么柠檬水可以减肥，可以这个可以那个，但是还问一下医生朋友说没那么神啊，当然多喝水是好的，不要太过夸大了一些水的这个功效，多喝热水，早点睡，没事的时候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四志，这半个小时我们一起听听老歌，吃吃水果。刚才是几种不同的水果单列出来，接下来给你端上一盘水果沙拉，小野丽莎水果沙拉。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八十九点六，新海经济生活广播。

0: 同样精彩。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1: 896主播心语，今天也要元气满满，不为昨天纠结，只为今天努力，为明天期待。

0: 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美好的一天正在窗外等着你，快来迎接一米阳光吧。新的一天要有好的心情哦。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新台经济生活广播。

0: 在乎。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
4: FM 89.6
3: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1: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行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美好生活共同创造，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6 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健康家居光环境，引领城市家居美学新风尚。买好灯就到新立方，地址开元北路272号新立方灯饰广场，服务热线321808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美好生活，共同创造。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89.6，邢台经济生活广播。
3: 新立方灯饰以专业灯光设计服务为您打造。